今天是9月5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是4点，北京时间是19点，格林威治时间是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新闻特写、心灵之桥以及因为。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淡化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声称其为一件小事。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造成三人死亡。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暴力行动导致加沙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中尼洪灾死亡人数已超过1300人。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特朗普总统淡化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声称其为小事一桩。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了持续6个月的伊朗战争，声称其对美国而言只是小事一桩。此前一天副总统外斯表

冲突，并声称尽管不是发生空袭事件，但美国目前并未参战。自冲突爆发以来，已有18名美军士兵和数千名伊朗人丧生。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造成3人死亡。据黎巴嫩卫生部报道的消息，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妇女和儿童。以色列声称，此次袭击是真主党无人机向其士兵发射无人机后而引发的。自6月以来，黎巴嫩当局已记录到以色列违反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超过5000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打击了远离双方前线的目标。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安全局总部，造成5人受伤。另一起袭击发生在奥德萨，造成1人死亡。俄罗斯方面声称击落了490架乌克兰无人机。无人机残骸还引发索契附近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火灾。以色列暴力行动导致加沙地带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支持的一个民兵组织在加沙地带南部杀害了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尤努尼斯以色列军队开枪，造成4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女孩。这些事件表明，以色列自2025年10月生效的停火协议以来，一直在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此外，以色列军方还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附近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军方声称，该男子企图持刀袭击一名军官。

千多人失踪。此外，还有800多名外国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前往西藏喜马拉雅徒步的旅行者和朝圣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五与阿联酋总统扎伊德·阿勒纳哈亚举行了电话会晤。根据土耳其总统府通讯署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电话会晤期间，双方就土耳其与阿联酋的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讨论。土耳其总统表示，土耳其与阿联酋在国防、工业、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将持续扩大，两国正努力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埃尔多安总统指出，土耳其正努力推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地区其他类似冲突局势的结束，并将继续开展以和平为导向的外交努力。他表示，土耳其绝不赞成针对该地区兄弟国家发动的袭击。土耳其总统还指出，在其他地区问题上，土耳其与阿联酋加强合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自冲突爆发以来，安卡拉多次表明支持华盛顿与德黑兰对话的立场，与冲突双方和地区政府保持联系。今年五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参加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来自阿联酋、卡塔尔、埃及、沙特、约旦、巴林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的高层远程会议，并且讨论与伊朗有关的事态发展。他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争端，并表示土耳其准备支持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任何协议的落实。土耳其总统随后与伊朗总统佩泽施基安通电话，并表示土耳其准备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确保每一进程以和平结束。当6月宣布达成一项临时美伊协议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其表示欢迎，称这是朝结束冲突迈出的重要一步，并表示在整个危机期间，土耳其始终坚持以外交为先的方针。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以上是今日新闻。

心灵之桥。1863年，这是奥斯曼帝国最漫长、最痛苦的时期。从战场传来的噩耗，让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充满了数以千计失去父亲的孤儿。这些孩子们失去的不仅是家庭，还有未来。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五位理想主义的奥斯曼知识分子心中点燃了一束光。他们说，国家的孩子应该在国民的帮助下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教育。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盏燃烧了160多年、从未熄灭的教育火炬，是一个专门为丧父、经济条件有限但才华横溢的孩子们设立的避风港。欢迎来到名为《慈悲之家：灵魂在于教育公平》的达鲁沙法卡那不可撼动的传奇故事。达鲁沙法卡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土耳其社会组织史上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他的创始人优素福·兹雅帕夏、嘎兹·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维丁里·特夫·菲克帕夏、萨克兹勒·埃萨德帕夏和阿里·纳奇先生都是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僚和军人。他们创立的伊斯兰教协会是第一个证明人民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发起教育动员的民间组织。起初，他们的目标是从大巴扎里学徒的教育入手，但愿景非常宏大。在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捐赠和民众积少成多的资助下，一座由意大利建筑师巴伯里尼设计的巨大石造建筑在法提赫区拔地而起。这座建筑在当时甚至是欧洲最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之一。刻在达鲁沙法卡大门上的核心目标，不仅是以名为慈善的奥斯曼时期提供免费公共服务的公益机构，更是要用帝国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教育武装这些孩子，将他们培养成为世界公民。这种寄宿制、免费且全额奖学金的制度，成为了全球机会均等的概念最高尚的先驱之一。真正让达鲁沙法卡永恒的是从那座石造建筑中走出来的、影响了土耳其乃至世界命运的天才们。达鲁沙法卡不仅填饱了一个孩子的肚子，更在他们的头脑中刻下了没有不可能的信念。达鲁沙法卡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实建筑中，更隐藏在那些以孤儿身份进门、以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身份出门的孩子们的真实故事里。让我们抛开传说，听听这些由慈悲之家亲手培养、在历史上留下烙印的真实达奇卡人的故事。这份名单中的首位是土耳其绘画艺术的先驱之一，

画家马哈穆特·居达。居达于1918年进入达鲁沙法卡，在这里接受的教育将艺术的严谨融入了他的灵魂。随后他参与创立了代表土耳其绘画艺术走向欧洲的独立画家与雕塑家协会。他画笔下的细腻正是他在达鲁沙法卡所受深厚教育的缩影。在达鲁沙法卡培养的天才中，代表科学巅峰的最亮眼人物之一无疑是阿德南·索库鲁教授。索库鲁于1929年从达鲁沙法卡毕业，凭借在这所慈悲之家接受的严谨教育，他创造了不仅在土耳其甚至在世界医学和物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职业生涯。特别是他通过先驱性研究促使超声波在医学领域用于诊断，成为了全球性的权威。索库鲁利用在达奇卡打下的坚实基础证明了知识无界。毕业后，他始终保持着与母校的情感纽带，以其学术成就和达鲁沙法卡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成为了楷模。作为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发展的先驱，他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基金会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科学礼物之一。在达鲁沙法卡培养的多才多艺的天才中，将土耳其音乐的优雅与现代技术完美融合的最重要人物无疑是雷沙特·阿伊苏。从达鲁沙法卡毕业的阿伊苏将在该机构下获得的严谨态度和文化深度通过其原创作品反映在音乐世界中。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赛义特·法伊克·阿巴瑟亚尼克并非达鲁沙法卡的毕业生，但他和母亲一起将所有遗产留给了这个机构。虽然没有毕业于此，但他成为了精神上的达鲁沙法卡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今天保存在达鲁沙法卡博物馆里的那份遗嘱证明了，即使是非毕业生也将这个避风港视为如父般的家园。在现代，达奇卡人的足迹遍布从商界到学术界的各个角落，从担任政府要职如前国务秘书和总理府官员的内杰戴特·塞奇金厄兹，到如今执掌全球公司的 CEO 们，成千上万的达奇卡人都是该机构课程设置中知识更新性的生动案例。达鲁沙法卡没有让孩子们忘记失去父亲的痛苦，相反，他将这种缺失转化为对社会的巨大责任感和对成功的渴望。毕业名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证明了一个失败的起点如何能转化为成功的史诗。达鲁沙法卡与其时代其他学校最明显的区别始终是其专注于未来的知识的课程理念。在成立之初，学校教授当时奥斯曼帝国最先进的技术电报学，这并非巧合，其目的是不仅要让孤儿读书，还要让他们具备能在国家战略要地任职的能力。对法语教育的重视以及对自然科学的严谨态度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今天这种知识更新的遗产继续流淌在学校的基因中。1955年转为英语学教学后，达奇卡向全球敞开了大门。如今它就像一个专注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0: 的教育基地。通过人工智能实验室、机器人编程教室和创业工作室，一名达奇卡学生毕业时所具备的知识储备，不仅能让他们在土耳其竞争，也能在世界任何地方立足。课程不仅是为了备考，更是教会孩子们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如何批判性思考，以及如何追踪最新的知识动态。那么，达鲁沙法卡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什么位置？当谈到民间组织与教育时，该机构是全球推崇的典范。在国际平台上，它被视为教育公平领域最可持续、最成功的范例之一。虽然世界各地都有许多针对孤儿的收容性机构，但像达鲁沙法卡这样，通过最高水平的科学教育，将他们培养成基因的知识分子，并完全依靠民间捐款维持了160年之久的案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凭借在国际机器人竞赛中获得的奖项，参与 NASA 项目的学生以及被哈佛、牛津等世界顶级名校全额奖学金录取的毕业生，达鲁沙法卡已成为一个土耳其品牌。这所学校向世界呐喊，如果你用慈悲和优质教育去启迪智慧，你就能创造一个超越地域和贫困局限的奇迹。这个机构创造的最大奇迹是证明了安纳托利亚最偏远角落的一个孤儿，也可以拥有进入世界顶尖大学的素质。这不仅是学校的成功，更是社会和平与民主最强有力的保障。每一个从达奇卡毕业的孩子都带着对社会的责任感步入社会。这道善的链锁160年来从未断裂。在教育之树的树荫下，我们聆听了智慧与慈悲交织的宏伟故事。达奇卡告诉我们，牵起一个孩子的手，就是建设一个民族的未来。在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我们将讨论另一个19世纪的奇迹，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汗二世不分宗教、语言、种族，向全人类敞开大门的宏大仁慈项目——慈悲之门，达鲁阿杰泽。让我们在最包容性的仁慈中相遇，请继续追随知识与良知的足迹。伸出一只手，改变一个生命，故事至此圆满。愿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相会，心灵之桥。
1: 心灵之桥。

一公斤棉花比一公斤铁还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讲述一个经常被初学数学的孩子们拿来开玩笑的笑话。一开始我们会说，1000克棉花可能比1000克铁重，这是基于1000克铁重还是1000克棉花重这个问题而提出的，这就迷惑了小孩子们的头脑。

当然，在正常的情况下，被称物体除重量以外，其他品质并不影响称量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中，需要注意的是，一公斤这个说法，它的目的是根据铁和棉花的日常使用来引导儿童的注意力。那么，如果我们试着在一个月内称出一公斤棉花的重量，在世界上称出一公斤铁的重量，去掉非正常的条件，结果会怎样呢？引力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力量，它是在有质量的物体之间产生一种吸引力。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牛顿发现的这一定律解释了从行星运动到苹果落地等许多事件，物体的重量由其质量和重力加速的乘积来测量。由于地球的质量和大小，它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引力，这种引力将大气层和海洋固定在原地，并将人类留在地面上。另一方面，月球比地球小得多，质量也小得多，因此月球的引力大约是地球的六分之一。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差异产生了各种有趣的效应。例如，一个在地球上重60千克的人，在月球上承重时只有10千克的重量。月球上的引力较小，因此人们可以停留得更高，在空中停留的时间也更长，因此在月球上行走或跳跃与地球上截然不同，而且显然非常有趣。

您知道每天在健身房使用的跑步机的历史吗？在19世纪，囚犯每天要在这些机器上工作6个小时，相当于攀登半座珠穆朗玛峰。从酷刑工具到健身器材，跑步机的黑暗历史现在就要开始了。您好，跑步机是尤其受健身爱好者青睐的重要设备，如今它是健身房的宠儿，但在过去，它曾被用来惩罚囚犯。今天我们将探讨坎丹·比尔基奇和纳斯·乌斯图恩达哥为天耳提新闻频道撰写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以下便是跑步机的有趣故事。跑步机最初是在19世纪为惩罚英国囚犯而制造的。当时，英国监狱的状况相当的糟糕，死刑和流放是主要的刑法方式。囚犯们被关在肮脏的牢房里，处于隔离状态。一些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的志愿者也试图伸出援手，由此，跑步机等新的改善措施应运而生。跑步机于1818年由英国工程师

威廉·库比特爵士引入我们的生活。然而，跑步机的制造目的并非为了促进健康或燃烧脂肪，它最初是被设计成一种刑具的。当库比特看到圣埃德蒙监狱的囚犯们懒洋洋地躺着时，他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主意，可以利用这些囚犯的肌肉力量，让他们更有效地服刑。于是，库比特设计出了第一台跑步机。第一台跑步机实际上看起来像一个绕自身旋转的巨型螺旋，一打囚犯通过奔跑来启动这个螺旋式的旋转。这与平地跑步相比，更像是持续不断的爬楼梯。囚犯如果停下来就会摔下去，因此必须不断的运动。他们的这种运动被用来提供能量，用于磨谷物、抽水或给矿井通风。除了囚犯之外，所有人都从中获利。彻头彻尾的折磨，在发明后的十年间，50所英国监狱和同等数量的美国监狱都采用了跑步机。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跑步机是解决监狱中纪律涣散问题的有效方案。1875年，某地区将跑步机视为监狱纪律方面的一大进步，而监狱纪律改进协会则将其定性为预防性惩罚。人们认为，任何体验过跑步机的人都不会再想犯下其他的罪行。他们每天相当于攀登半座珠穆朗玛峰。据估计，囚犯每天要在这些跑步机上待6个小时，这相当于

因此成为十九世纪监狱恶劣条件的象征，最终在1898年跑步机被禁止使用。酷刑机器以新的形式回到我们的身边，跑步机在1911年与美国获得专利，其医疗用途直到很久之后才真正的开始。1952年，罗伯特·布鲁斯博士在对同事进行实验后，首次将其用于医学研究。布鲁斯的研究成果成为后来被称为布鲁斯协议的基础，用于测试心脏是否正常的运作。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有氧运动的流行，跑步机开始进入健身房，并逐渐走进我们的家庭。就这样，一种酷刑器械讽刺地成为了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您知道吗？如今我们在健身房使用的跑步机竟然有着如此黑暗的历史。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再见，祝您身体健康。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淡化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称其为小事一桩。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造成三人死亡。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暴力行动导致加沙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中国与尼泊尔洪灾死亡人数已超过1300人。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

今天是9月5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新闻特写、心灵之桥以及因为。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淡化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声称其为一件小事。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造成三人死亡。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暴力行动导致加沙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中尼洪灾死亡人数已超过1300人。接着请收听新闻详细内容。特朗普总统淡化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声称其为小事一桩。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了持续6个月的伊朗战争，声称其对美国而言只是小事一桩。此前一天，副总统外斯表示，他不会称之为战争。特朗普将其描述为军事冲突，并声称，尽管不是发生空袭事件，但美国目前并未参战。自冲突爆发以来，已有18名美军士兵和数千名伊朗人丧生。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造成三人死亡。据黎巴嫩卫生部报道的消息，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妇女和儿童。以色列声称，此次袭击是真主党无人机向其士兵发射无人机后而引发的。自6月以来，黎巴嫩当局已记录到以色列违反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超过5000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打击了远离双方前线的目标。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安全局总部，造成五人受伤。另一起袭击发生在奥德萨，造成一人死亡。俄罗斯方面声称，击落了490架乌克兰无人机。无人机残骸还引发索契附近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火灾。以色列暴力行动导致加沙地带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支持的一个民兵组织在加沙地带南部杀害了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尤努尼斯以色列军队开枪，造成四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女孩。这些事件表明，以色列自2025年10月生效的停火协议以来，一直在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此外，以色列军方还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附近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军方声称，该男子企图持刀袭击一名军官。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中尼洪灾死亡人数已超过1300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洪水引发的冰川崩塌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308人死亡，另有5000多人失踪。

此外，还有800多名外国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前往西藏喜马拉雅徒步的旅行者和朝圣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五与阿联酋总统扎伊德·阿勒纳哈亚举行了电话会晤。根据土耳其总统府通讯署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电话会晤期间，双方就土耳其与阿联酋的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讨论。土耳其总统表示，土耳其与阿联酋在国防、工业、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将持续扩大，两国正努力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埃尔多安总统指出，土耳其正努力推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地区其他类似冲突局势的结束，并将继续开展以和平为导向的外交努力。他表示，土耳其绝不赞成针对该地区兄弟国家发动的袭击。土耳其总统还指出，在其他地区问题上，土耳其与阿联酋加强合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自冲突爆发以来，安卡拉多次表明支持华盛顿与德黑兰对话的立场，与冲突双方和地区政府保持联系。今年五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参加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来自阿联酋、卡塔尔、埃及、沙特、约旦、巴林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的高层远程会议，并且讨论与伊朗有关的事态发展。他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争端，并表示土耳其准备支持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任何协议的落实。土耳其总统随后与伊朗总统佩泽施基安通电话，并表示土耳其准备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确保美伊进程以和平结束。当六月宣布达成一项临时美伊协议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其表示欢迎，称这是朝结束冲突迈出的重要一步，并表示在整个危机期间，土耳其始终坚持以外交为先的方针。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以上是今日新闻。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为您特别选播的土耳其著名歌手 Hümeyye 演唱的土耳其歌曲。

心灵之桥。1863年，这是奥斯曼帝国最漫长、最痛苦的时期。从战场传来的噩耗，让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充满了数以千计失去父亲的孤儿。这些孩子们失去的不仅是家庭，还有未来。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五位理想主义的奥斯曼知识分子心中点燃了一束光。他们说，国家的孩子应该在国民的帮助下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教育。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盏燃烧了160多年从未熄灭的教育火炬，是一个专门为丧父、经济条件有限但才华横溢的孩子们设立的避风港。欢迎来到名为慈悲之家、灵魂在于教育公平的达鲁沙法卡那不可撼动的传奇故事。达鲁沙法卡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土耳其社会组织史上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他的创始人优素福·兹雅帕夏、嘎兹·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维丁里·特夫·菲克帕夏、萨克兹勒·埃萨德帕夏和阿里·纳奇先生都是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僚和军人。他们创立的伊斯兰教协会是第一个证明人民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发起教育动员的民间组织。起初，他们的目标是从大巴扎里学徒的教育入手，但愿景非常宏大。在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捐赠和民众积少成多的资助下，一座由意大利建筑师巴伯里尼设计的巨大石造建筑在法提赫区拔地而起。这座建筑在当时甚至是欧洲最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之一。刻在达鲁沙法卡大门上的核心目标，不仅是以名为慈善的奥斯曼时期提供免费公共服务的公益机构，更是要用帝国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教育武装这些孩子，将他们培养成为世界公民。这种寄宿制、免费且全额奖学金的制度成为了全球机会均等的概念最高尚的先驱之一。真正让达鲁沙法卡永恒的是从那座石造建筑中走出来的影响了土耳其乃至世界命运的天才们。达鲁沙法卡不仅填饱了一个孩子的肚子，更在他们的头脑中刻下了没有不可能的信念。达鲁沙法卡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实建筑中，更隐藏在那些以孤儿身份进门、以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身份出门的孩子们的真实故事里。让我们抛开传说，听听这些由慈悲之家亲手培养、在历史上留下烙印的真实达奇卡人的故事。这份名单中的首位是土耳其绘画艺术的先驱之一，画家马哈穆特·居达。居达于1918年进入

达鲁沙瓦卡，在这里接受的教育将艺术的严谨融入了他的灵魂。随后，他参与创立了代表土耳其绘画艺术走向欧洲的独立画家与雕塑家协会。他画笔下的细腻，正是他在达鲁沙发卡所受深厚教育的缩影。在达鲁沙发卡培养的天才中，代表科学巅峰的最亮眼人物之一，无疑是阿德南·索库鲁教授。索库鲁于1929年从达鲁沙发卡毕业，凭借在这所慈悲之家接受的严谨教育，他创造了不仅在土耳其，甚至在世界医学和物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职业生涯。特别是他通过先驱性研究，促使超声波在医学领域用于诊断，成为了全球性的权威。索库鲁利用在达奇卡打下的坚实基础，证明了知识无界。毕业后，他始终保持着与母校的情感纽带，以其学术成就和达鲁沙法卡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成为了楷模。作为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发展的先驱，他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基金会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科学礼物之一。在达鲁沙法卡培养的多才多艺的天才中，将土耳其音乐的优雅与现代技术完美融合的最重要人物，无疑是雷沙特·阿伊苏。从达鲁沙法卡毕业的阿伊苏，将在该机构下获得的严谨态度和文化深度，通过其原创作品反映在音乐世界中。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赛义特·法伊克·阿巴瑟亚尼克并非达鲁沙法卡的毕业生，但他和母亲一起将所有遗产留给了这个机构。虽然没有毕业于此，但他成为了精神上的达鲁沙法卡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今天保存在达鲁沙法卡博物馆里的那份遗嘱，证明了即使是非毕业生，也将这个避风港视为如父般的家园。在现代，达奇卡人的足迹遍布从商界到学术界的各个角落。从担任政府要职，如前国务秘书和总理府官员的内切代特·塞奇金厄兹，到如今执掌全球公司的 CEO 们，成千上万的达奇卡人都是该机构课程设置中知识更新性的生动案例。达鲁沙法卡没有让孩子们忘记失去父亲的痛苦，相反，他将这种缺失转化为对社会的巨大责任感和对成功的渴望。毕业名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证明了一个失败的起点如何能转化为成功的史诗。达鲁沙法卡与其时代其他学校最明显的区别，始终是其专注于未来的知识的课程理念。在成立之初，学校教授当时奥斯曼帝国最先进的技术——电报学。这并非巧合，其目的是不仅要让孤儿读书，还要让他们具备能在国家战略要地任职的能力。对法语教育的重视以及对自然科学的严谨态度，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今天，这种知识更新的遗产继续流淌在学校的基因中。1955年转为英语学教学后，达奇卡向全球敞开了大门。如今，它就像一个专注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教育基地，通过人工智能实验室、机器人编程教室和

0: 创业工作室，一名打起卡学生毕业时所具备的知识储备，不仅能让他们在土耳其竞争，也能在世界任何地方立足。课程不仅是为了备考，更是教会孩子们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如何批判性思考，以及如何追踪最新的知识动态。那么，达鲁沙法卡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什么位置？当谈到民间组织与教育时，该机构是全球推崇的典范。在国际平台上，它被视为教育公平领域最可持续、最成功的范例之一。虽然世界各地都有许多针对孤儿的收容性机构，但像达鲁沙法卡这样，通过最高水平的科学教育，将他们培养成精英的知识分子，并完全依靠民间捐款维持了160年之久的案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凭借在国际机器人竞赛中获得的奖项，参与 NASA 项目的学生，以及被哈佛、牛津等世界顶级名校全额奖学金录取的毕业生，达鲁沙法卡已成为一个土耳其品牌。这所学校向世界呐喊，如果你用慈悲和优质教育去启迪智慧，你就能创造一个超越地域和贫困局限的奇迹。这个机构创造的最大奇迹是证明了安纳托利亚最偏远角落的一个孤儿，也可以拥有进入世界顶尖大学的素质。这不仅是学校的成功，更是社会和平与民主最强有力的保障。每一个从达奇卡毕业的孩子都带着对社会的责任感步入社会，这道善的链锁160年来从未断裂。在教育之树的树荫下，我们聆听了智慧与慈悲交织的宏伟故事。达奇卡告诉我们，牵起一个孩子的手，就是建设一个民族的未来。在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我们将讨论另一个19世纪的奇迹，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汗2世不分宗教、语言、种族，向全人类敞开大门的宏大仁慈项目——慈悲之门，达鲁阿杰泽。让我们在最包容性的仁慈中相遇，请继续追随知识与良知的足迹，伸出一只手，改变一个生命，故事至此圆满。愿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相会，心灵之桥。
1: 心灵之桥。

1公斤棉花比1公斤铁还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讲述一个经常被初学数学的孩子们拿来开玩笑的笑话。一开始我们会说1000克棉花可能比1000克铁重，这是基于1000克铁重还是1000克棉花重这个问题而提出的。这就迷惑了小孩子们的头脑。

的情况下，被称物体除重量以外，其他品质并不影响称量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中，需要注意的是，一公斤这个说法，它的目的是根据铁和棉花的日常使用来引导儿童的注意力。那么，如果我们试着在一个月内称出一公斤棉花的重量，在世界上称出一公斤铁的重量，去掉非正常的条件，结果会怎样呢？引力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力量，它是在有质量的物体之间产生一种吸引力。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牛顿发现的这一定律解释了从行星运动到苹果落地等许多事件，物体的重量由其质量和重力加速的乘积来测量。由于地球的质量和大小，它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引力，这种引力将大气层和海洋固定在原地，并将人类留在地面上。另一方面，月球比地球小得多，质量也小得多，因此月球的引力大约是地球的六分之一。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差异产生了各种有趣的效应。例如，一个在地球上重60千克的人，在月球上沉重时只有10千克的重量。月球上的引力较小，因此人们可以停留得更高，在空中停留的时间也更长，因此在月球上行走或跳跃与地球上截然不同，而且显然非常有趣。

您知道每天在健身房使用的跑步机的历史吗？在19世纪，囚犯每天要在这些机器上工作6个小时，相当于攀登半座珠穆朗玛峰。从酷刑工具到健身器材。跑步机的黑暗历史现在就要开始了。您好，跑步机是尤其受健身爱好者青睐的重要设备。如今，它是健身房的宠儿，但在过去，它曾被用来惩罚囚犯。今天我们将探讨坎丹·比尔基奇和纳斯·乌斯图恩达哥为天耳提新闻频道撰写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以下便是跑步机的有趣故事。跑步机最初是在19世纪为惩罚英国囚犯而制造的，当时英国监狱的状况相当的糟糕，死刑和流放是主要的刑法方式。囚犯们被关在肮脏的牢房里，处于隔离状态。一些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的志愿者也试图伸出援手，由此跑步机等新的改善措施应运而生。跑步机于1818年由英国工程师威廉·库比特爵士引入我们的生活。然而，跑步机的制造目的

并非为了促进健康或燃烧脂肪，它最初是被设计成一种刑具的。当库比特看到圣埃德蒙监狱的囚犯们懒洋洋地躺着时，他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主意，可以利用这些囚犯的肌肉力量让他们更有效地服刑。于是库比特设计出了第一台跑步机。第一台跑步机实际上看起来像一个绕自身旋转的巨型螺旋，一打囚犯通过奔跑来启动这个螺旋式的旋转。这与平地跑步相比，更像是持续不断的爬楼梯，囚犯如果停下来就会摔下去，因此必须不断的运动。他们的这种运动被用来提供能量，用于磨谷物、抽水或给矿井通风。除了囚犯之外，所有人都从中获利。彻头彻尾的折磨，在发明后的十年间，50所英国监狱和同等数量的美国监狱都采用了跑步机。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跑步机是解决监狱中纪律涣散问题的有效方案。1875年，某地区将跑步机视为监狱纪律方面的一大进步，而监狱纪律改进协会则将其定性为预防性惩罚。人们认为，任何体验过跑步机的人都不会再想犯下其他的罪行。他们每天相当于攀登半座珠穆朗玛峰。据估计，囚犯每天要在这些跑步机上待6个小时，这相当于爬升约1500到4200米，4267米，相当于珠穆朗玛峰高度的一半。库比特的这一设计甚至超越了大英帝国的边界，并在美国迅速传播开来。在每周5天仅靠少量的食物的情况下进行这种高强度劳作，使许多囚犯开始受伤。跑步机因此成为19世纪监狱恶劣条件的象征。最终在1898年跑步机被禁止使用。酷刑机器以新的形式回到我们的身边。跑步机在1911年于美国获得专利，其医疗用途直到很久之后才真正的开始。1952年，罗伯特·布鲁斯博士在对同事进行实验后，首次将其用于医学研究。布鲁斯的研究成果成为后来被称为布鲁斯协议的基础，用于测试心脏是否正常的运作。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有氧运动的流行，跑步机开始进入健身房，并逐渐走进我们的家庭。就这样，一种酷刑机械讽刺地成为了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您知道吗？如今我们在健身房使用的跑步机竟然有着如此黑暗的历史。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再见。祝您身体健康。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淡化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称其为小事一桩。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造成三人死亡。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暴力行动导致加沙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中国与尼泊尔洪灾死亡人数已超过1300人。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 Damla 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